0: 你都学会了吗？哎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六，不许开溜。
1: 老师，信息量太大了，让我消化一下。
0: 那进行一下随堂测验吧。你回答一下，神乐哪里最可爱？

0: 学会了吗？哎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不许开铃。
1: 老师，信息量太大了，让我消化一下。
0: 那进行一下随堂测验吧，你回答一下神乐哪里最可爱。
1: 哪捏哪捏，
0: 不知道了吧？那就不要走神经好爱的，大大眼睛，丸子头，我的青春活力没有什么能够赢。